0: 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
1: 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像往常一样看着过
2: 大门派一派行
3: 人取得联系，
4: 不暴力违法犯罪，
0: 曲节奏明快，富有流行音乐的特点。

0: 高速知多少，知
1: 安全系数降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该如何保证行车安全？首先，三，合理使用灯光，雨驾稳妥，谨慎超车，不可强尾造成事故。
2: 总之，雨天
3: 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下，
4: 得分越高。这是一场
5: 雨迷人眼，浅草接天莲叶。
6: 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
7: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你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
8: 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
9: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10: 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12: 菜，来路喝米酒。
13: 678.9万脉搏，
14: 流量不再难过。
15: 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
16: 在周日上午这个时间，如果说呀，您在周末有外出打算的话，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4月初1，从昨天晚上开始啊，省内的，并且呢，外出要注意速度，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其他城市的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雨量化，就必须得恢复春天的穿搭了。
17: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昂。
16: 比如说最近之后又撞向了道路中央的护栏，概率增加，特别是在高速上，雨天的路能够有效的排除轮胎呢，是浮于神车呀，而是先发生水滑的。这个时候加速缓踏油门减速，而且由于受力不均会导致车辆的方向，一定要切记一个稳字儿，

牢记匠人的酿成事故啊。那下面呢，再和大家分享两条高速资产高度理精神理念高度契合，推动辽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广场值班站长第一时间上前查高速鞍山北收费站，始终坚守服务初心，第一时间的帮您解决的啊。

0: 嫂要结婚了。哎，他那个大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
1: 岁月的神偷，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填满了我的心房。
2: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成江，
1: 撤下衣襟，静水弄一旦。
3: 应急之举头望明月，那时的低头，
4: 开心还是幼稚？
0: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

0: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
1: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各位都明白啥意思吧？隔夜酒就头天晚上喝了。最近啊，龙山高速交警三大队民警在中午呢，在老家吃饭的时候喝了两瓶啤的，从南收费站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晚上九点啊，这个散局之后呢，就醒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后驾驶，而且每个人的酒精，是的血液酒精含量是超标的。一旦说开车的气体不是你口腔里的液体，好吧，啊，在辽宁高速呢，这个交警的查处力度，拿你的生命和法律去冒险，规定的，得看您是几轴车。你要是 ETC 呢，能享受95折优惠啊，只能适用于 ETC 的常规。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货物不得超高、超长、超宽，减速行驶，进入匝道、弯道等路段速，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
2: 电量剩余50%，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 四时之美，早已
4: 春水碧于天，
3: 竟然将灯花都一朵
4: 登高感叹。
3: 应是天仙狂醉，失礼尊重生命，
5: 没意义，人间不值得。百万个在完成分裂，
6: 为了支持你在，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5: 值得。
7: 送任务。
8: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
7: 前方红灯30秒。
9: 太危险了。
10: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
11: 点滴话题，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
13: 这眼下呀，是是指每100克可食用的部分当中，果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所以说呀，专家表示呢，判断水分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是水果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像榴莲呢，菠萝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剧烈，大量的糖分增加龋齿的风险。啊，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自我控哈密瓜、榴莲、橙子、猕猴桃这几类1到2次来食用。荔枝、葡萄、芒果这些要控制注意一下了。
14: 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
15: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6: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4: 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16: 啊！

0: 我最大的本事啊，
1: 好出风头，不
2: 苦果，少评判，多交流。
3: 公子要追上来了。
4: 好的，谢杜瑞拉。
5: 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
6: 请勿占用英。
7: 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
8: 姐，
3: 大爷，
9: 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
10: 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
12: 老赵
13: 啊，
12: 干嘛呢？
13: 嗨，这不最
12: 张？你看这写着呢
13: 啊，
12: 军事重，哎，这就对了，协助。

0: 多地啊开始对网约车司机的违规行为的信息流通，包括投诉处理期间暂停接单，实行红黑榜管理，每月评定一个人及所属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约车平台不得在上述区域派单。网约车行业存在着违规成本偏低、约束力度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和服务体验，另一方面不合作措施，如果违反从业人员襄阳市区出租车驾驶员红黑榜评定和收入保障。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上少不良体验，提高行业整体健康度，监管跨平台联合惩戒的政策虽然共享联合封禁的模式落地门槛较低，
1: 好听与和谐走路还是
2: 看着点
1: 尊规守法

0: 生动辽宁，我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不是熬夜闹的，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
2: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
3: 风光，
2: 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小石头，这些碣石大小不一，小的可能只有沙粒般大小，大的群患膀胱结石的风险比正。再者，尿路感染或尿酸代谢异常、尿酸盐结晶也更容易受到膀胱结石的困扰。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功能逐渐，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比残留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结粪，促进晶体物质沉积，反复感染，出汗量大而饮水不足的人群。

知道了哪些人更容易得。最佳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动物内脏和有助于调节尿液酸碱度，便早期发现和处理潜在问题。

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膀胱且表面光滑无尿路梗阻时，一升点六厘米或形状不规则表面，以防止结石复发。当出现尿频，一起来了解一下，从而帮助结石排出体外。同十分钟左右，关火后静置放温，还可以适当多食用一些富含水分和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儿子啊，
2: 景和人文风情
3: 不见不散，
2: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烈山的重要门户，更是一处自然与人内，就在长白山主峰北坡脚下，得益于茂密的森林植被，这里空白山天池的河流清澈见底，水质过火山口、火山锥、火山熔岩态系统，馆内收藏有大量动植物的生长历史，是长白山生物多样性。

次的沮丧。别急，我们为您准备了详细的游。二道白河镇建议游客安排2至3天，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之一，湖面海拔。随后可游览长白山瀑布、瀑布博物馆，该馆建筑面积达5000，模型、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让挺拔身姿，呼吸清新空气。住宿选择，祝您轻松规划行程，再转乘长途汽车或火车前往安土秀点，至下午5点，每小时一班，酒店和各景区入口，每日从早上，适合预算有限的游客，中档酒更好的房型选择。

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了解一些实用的旅游小贴士，能让您的小贴士能让旅途更加愉快和安。游客应注意做好防晒措施，配天池周边部分路段地势陡峭且指定的垃圾桶内，共同保护好长白勺，遵守景区规定，文明旅游，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
1: 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
2: 来到未来餐厅。
4: 行，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
5: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
6: 任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照见自我，读懂中年的取
7: 舍。我一起被编入教材，我面向语文考卷上，走进人才市场，才赫然发现，最后人人都是孔乙己，是尝试，没有人会永远待在顶峰。年薪80万，手底下管着100。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成居高处，对的他开始了慢慢找工作的征程。失败的原因别人都没有明说，其实都当然，他并没有歧视保洁的意思。听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人到中年不敢离职。34岁的兰兰紧功课，妈妈身体不好，常如果接受工资打折就情况，但是她的年纪已经不小。95后的张晓是一名研究生，毕业于广州某一本院校管理专业，就开始跟随家政团队做兼职保洁。每次当别人得知他是研究生赚到6-7千的月收入，不仅能够存钱最重要。哎，人人都笑孔乙己，如今才我，但那真不是我吗？也千万不要放弃，仍要保持努力。
6: 香还是他香，让知识成为你最好
8: 读懂爱的真谛与自由的边界，
9: 为各种原因最终不得不和自己爱一次次委屈求全，不妨读一读李银河的《一生所的做自己》，探索内心欢，说的是生命这件事本身。而这个木头正好有个洞眼儿，这只乌龟遇到这块木头的概率平稳稳，该得是多大的幸福。随后占据埃及荡平欧将士们说了自己的遗愿，是我有那么多土地和财富。

0: 但到离都是时间里的过客。很多真的花儿一年四季向我们展现不同，就是你的全部，旁人没有资格让你暗示，不与人比，不与己比，自怨自艾，甚至嫉妒别人的生活。期的一段对话，英说，假如何必去羡慕他人呢，你所用。很多人眼中自己不喜欢不待见，如若好色李寻欢嗜酒，这些缺驼背，子嗣看到以前风流倜傥的好成了马，我就可以驾着他周游列国。人生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结婚必然得有车有房，这份勇气让你敢于起航，到了河西收获了爱情，他用捡来的活的梦想。人一向孤僻，一直被身边的人当成义父，就像他笔下那只永远特的内心，去选择自己真正想走，带些一点点精华，对其他的一切永远追逐自由的生命才是美好的，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就是
1: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
2: 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方向盘，咱们
4: 新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失。
5: 我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6: 依附气韵的繁华终是泡影，真正
7: 却发现对方毫不在意。

他结识了摄影师程先生，并请他拍了一组照片。王七幺天生，他沉醉于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老手的李主任自然懂得女人的心，吃饭聊天。可李主任来去匆匆，最后名声败坏的他只能避婚。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

0: 汪琪瑶享受着琐碎的温暖，以为自己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幸福爱。万般无奈时，汪琪瑶得知真相后，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生活不如意时，他人只会两败俱伤。30岁的老克拉也慕名而来，发髻以及衰老的容颜时，人这一生不如意时赶上了农忙。从未干过，他发现当地大理石与众不同，创作了《小报庄》《长恨歌》等，脚踏实地做事，才能将终生依赖。他一生都在盲目，且不可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懂得了只有停止向别人借运。
1: 吃饭的样子，
2: 有的人心思缜密，非常稳重之道。一顿理学家研究发现，那种对食物挑三拣四回来探亲，陈嘉玲一家热情且不健康，要换橄榄油，甚至活动是其意识的支配，是不自信，也可能饭桌上有他具希腊冬甜。一个人口味多，网友月食分享和吃货朋友一起吃，在品尝之后，坦诚而有礼貌的轻松惬意，莫名的解压。谁喜欢吃臭豆腐，谁不吃辣椒，他也总能倾听接住，让人感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幸福，也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是个会后与之再续，可没想到吃自狼藉，不堪入目。见此，一个人在餐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是会把服务员臭骂一顿，而有的人手不服碗，穷三代。食不善于观察的人，只需要跟你吃一顿交朋友，内心也会觉得踏实一些。是小事，却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情，活得柴米油盐里，将日子过得
3: 离开你

0: 喜欢读书。
1: 北京时间，
2: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3: 辽宁交投高速通物流综合服饰是连接与协同，我们聚焦货出率与合规是永恒的追求，在稳定的货源与便捷的服务就是前行的动力。运输后，司机发起结算和带开票地图，实时追踪车辆轨迹，运输进行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络，是我们深度整合高速全域的服务资源和线运单数据，实时备案，降本提质新篇章。
4: 交通出行，你最在还是骑行？像音符可堵住了前行的路，
5: 怎么回事啊？
4: 遵守交通法规是。
6: 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
7: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6: 等等，
8: 妈，看上你把车撞了。
9: 没事，我先报警。
6: 注意安全啊！
10: 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
8: 嘿，像今晚雨这么。
11: 解决您的困难。
12: 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3: 大家好，我是
12: 城市啊，已经迎来了降雨，像今天的也会增高，建议大家伙啊尽量选择。
13: 前两天那么热了，沈阳、鞍山、抚顺还得再掏出来。
12: 那么今天晚间，
13: 与此同时呢，省内超过半数城市的最高温啊，分散性的降水偶然会有发生，
12: 没凉意。
13: 你今天有成语给大家，
12: 让起伏有一个，嘿嘿。那么时的来增添异物哈。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解答，答一解辽宁高速上的暖心时刻。值班站长啊也是第一时间上前来查，送上了热水，为司乘旅途送上
13: 暖意，把收费站打造成为过往
12: 024-96-199来寻求。前面有红灯，但是交警让你直行，你说你听谁的？您仍然按照固定的这种限速进行行驶呢，会大幅的增加行车的
13: 测的设备和路面的这个人员报
12: 啊。雨天行车除了严格的遵从电子啊，刚刚我跟大雪说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一首先是危险，它也会根据这个雨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用你的方式战斗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1: 呼哧呼哧呼哧。
2: 八十年代从航
3: 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
2: 这速度嗖嗖的。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行政
6: 不要啊
7: 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
8: 饭菜都要凉了
9: 你先吃啊别等
10: 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不需要休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
11: 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2: 我不
11: 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7: 只快一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9: 为什么
7: 为了等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
9: 尿了

0: 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两点小猪崽儿啊，是不是可以走绿通当中的活的禽畜的啊，畜禽损耗。
1: 除了满足高速重量的要求之标准，在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固定载质量或者是车厢容积的20%，
0: 哎，每一名将无法享受到绿通的免费政策。
1: 那在这里也是额外提醒一下各位养殖和整车合法装载车辆执行通行的时候合规运输顺利的享受到这。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四
1: 个专业的回复，对吧？
0: 嗯，
1: 在雾天高速交通来说明一下。
0: 嗯，
1: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
0: 在50米到100米之间实施的启动一级管制，就是高速
1: 和耽误行程。第一种啊，就是通过官方搜索一下这个目标的高速路口，
0: 甚至在我们辽宁交投管辖内的高速呢，哪几次啊？毕竟这个时间段大家都特别关心，
1: 不要强行的通行，听从现场的交警，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希望各位师傅
0: 就餐嘛，哪些服务区是停业，四个充电桩进一步完善。庄河服务区
1: 部分功能关闭的状态，结合最新公告及施工进度的动态调整，施工结束后功能具体啊都是以实际的通知为
0: APP 来进行查询。这也是辽宁省充电呢、就餐呢、汽修啊等等
1: 是高速路况就可以进入查询的页面。
0: 还是啊，拨打我们官方的热线，您可以直接拨打辽宁高速发布，请各位司机师傅们出行之前务必

0: 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1: 好。
2: 大客车呢，是我们
3: 发生事故时都转危为安了，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大概5到10秒钟车门即可逃生。引擎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和逃生，告制止或举报危险驾驶行为。
4: 初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
5: 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
4: 远光灯都打开。
6: 话筒，警察怎么自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7: N 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
8: 儿，请停一下。
9: 什么事啊，
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
10: 他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
10: 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处
7: 置报平安。
11: 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
12: 留有余地，顾全大局。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3: 一号选手
7: 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
13: 来。
14: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15: 没菜嘛，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6: 我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7: 其实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往下。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实际通行当中的合理误差引导，
18: 对吧？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提到这个标准，针对高速公路超速的行为也是明确，引发交通事故通常会给予口头，
17: 是的。但是啊，需要重点的提示各位，载货量大，安全风险较高，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疲劳驾驶，
18: 管控路段，即便超速没达到百分，
17: 根据道路设计标准、路况安全具造成严重的后果。
18: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示范行车，平安出行。
17: 没错，
18: 车辆在隧道内抛锚动不了，而且是后方有车，而车内呢就是最危险的区域了，行李留在车内。
17: 没错啊，那么具体的车这个确认后方来车安全之后呢，到两侧的安全区进行撤离。撤离过程呢，
18: 是隧道安全保障的重要措施，也
17: 应急逃生设施，主要设置在5米，双向开启，方便人员快速进入。
18: 于1000米水底隧道。

0: 间距会关闭的状态，
1: 嗯，
0: 紧急情况下才可
1: 报警电话，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第二呢，就是您的车辆抛锚位撤离也是互不拥挤，确保所有人。
0: 同时呢，建议各位师傅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
1: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隧道内车辆抛财产权。说到服务热线024-9199，024-9611。

0: 所谓
1: 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3: 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
4: 我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
4: 我戒了还不成吗？
5: 不过
6: 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
7: 我要接孩子放学，
8: 快赶不上飞机了，
9: 我们能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候。
7: 快
8: 快，
9: 请让生命先行。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
11: 是关键。
12: 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先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见。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
9: 我们每个人

0: 也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
1: 初入职场的张爽精神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
2: 收费员，作为张爽的同事呢，我很钦佩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束手无策。
1: 我了如指掌，做到知无不答，答必。无论酷暑还是寒冬，
0: 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出发前不难行驶，只记得深夜到家，
1: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不仅去岗位上逐渐成长，他的业务能力抽题环节，他抽到的问题是你路况播报员。这份工作眼神不到位的情况，整段视频都要。他正式成为金浦分公司指挥调度
0: 的靠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海风大，只有跟搭档迅速排查问题，第一时间
1: 总有的是。他对播出的每个字负责，都字字修改，句句斟酌，
0: 收获了成就感、幸福感和我相信属于辽宁高速的未来将
1: 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站。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
1: 与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4: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
5: 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

0: 是该专辑的一首新歌，这是一首不爱一次吧，当爱走远的话就完全
1: 也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我命运计较，我想要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屯站新路高速新民北站
3: 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下车
5: 呀、啊、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3: 还得看看车后面，
6: 我试试
7: 啊，
3: 等一等，看一看，
8: 简单一个怪字便将灿烂明满，也多愁善感，也欣欣向荣破天地，更号召和带动所有

拥有着为大曲线情歌而生的空灵的飘逸感，虚实交错镇得住大场子，直接把现场变成淋漓。

0: 亲爱的听友，
1: 现在是汽车上不可或缺的安全装置。
2: 现代的假人头部受到猛烈撞击，乘车人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一个撞到前排座位上，一个被甩到人员与车内部件发生撞击。调节安全带高度，使肩带从肩膀正。
3: 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
4: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
5: 保养就是老样，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它。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
7: 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
9: 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
10: 我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
11: 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
12: 好球，
8: 人生
13: 回家。
14: 当前位置均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5: 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
16: 享受片刻的轻松。
8: 一段旅途不再孤单，
17: 您正在收听。
18: 好了，各位，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阜新铁岭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是多云的。后天啊，夜间啊，气温也是继续下降，降至计划的，以及一定要提前的来查
17: 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
18: 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上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大家1999进行咨询，您还可以在快手等讲。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直通高速高速。哎，受外周的供血量增加，从而也就容易引起夏季犯困。他不开窗户呢，他还热，备有地点。长途出行之前一定要保证充撑着哈。温过高啊，也会引发一些的进行运转啊，掀开发动机盖啊进行炸裂。咱就侧翻的事故。的应急车道，并且再来车继续跟大家来想哈。最后啊，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如果车道准备灭火的时候，一定要记刹车失灵啊，制动液在高温环境下容彻底来排净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

0: 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
4: 我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5: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青春正奋进，殷殷啊！
7: 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啊！
9: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跪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
10: 这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
11: 哎呦，还起
6: 不起啊？极度攀比，
1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
13: 停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走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是才华。
14: 我没醉呀。
15: 误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6: 儿子，
17: 你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

情况呢，驾驶人称啊，自己正在行驶的时候，发现前方一辆货车上，随后民出行，那么特别是通行高速的载质量严禁超载，再捆紧绑牢，防止车辆出现。当驾驶人发现自己车辆在高速牌，车上人员需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一定要注意尽量远离敞开式的低成本的住宿休息服务，但不知道具暖心驿站，切实关乎货城万家服务区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自助洗衣烘干设备，充分的放松休整，独家一级代理商为这场东北全面权益，并推出东北超限定 ETC 产品，再跟大家不见不散。

0: 请抢答。陌生人
1: 不说
2: 不说。
3: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4: 2024年4月，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
5: 驾行线挂车呢，有几条实用的驾驶经验，您应当
4: 在直线路段提前减速，保持
5: 100公里。
4: 三是上下坡时控制车速，并间断踩刹车，的反映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轻踩刹车后急踩油门，让车辆摇摆直至失控翻车。
5: 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还需要遵守法规，
4: 同时要确保行车安全，并尽量将重物固定在挂车。
1: 孟子有云，天有蹭蹭生长的声音。
4: 你拧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
1: 要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话说十或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闯带。我是
6: 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
3: 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
8: 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9: 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
10: 就想点。哎，嘴巴说谁呢？还不
8: 吃了？我家肚子是。
3: 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1: 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女子在就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剂治与头孢类药物类似严重双硫榴莲当中含硫化合物，可以生命。一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钙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碱，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一类制品就地坐下或者说平卧。

0: 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医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
2: 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3: 猴哥，摁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
4: 也很危险啊。
2: 师傅说的是，徒儿
5: 雁过南窗。
6: 平时，春入瑶山，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雨。
7: 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下，而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
8: 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
9: 什么？对，
10: 确认无误。
8: 那
10: 盗刷转你钱，
8: 这咋防啊？
10: 不，
1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
12: 挂掉。
10: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
15: 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11: 曾经，
16: 小王，请给客户转。
17: 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案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

0: 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纷纷来，
2: 清明寒，
3: 秋风蟹肥菊花黄，
4: 九小寒大寒又。
5: 发行于2021年2月3日，总有一种思念的情愫在里面。王天阳用他自己温暖而有力量的嗓音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
6: 把你心中只想

0: S-Way Radio
1: 也是整体作品中悲情色彩浓郁，比如跟爱的人手牵手，在女主所以开始了对她的思念。

0: 智慧也把走。各位听众，我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1: 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
0: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市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和
0: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
2: 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阶
3: 段难捉割娃。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
5: 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
6: 这季大概会持续到六月底，
0: 已实施两月有余。我国各领域
7: 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8: 以往这类区域
7: 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9: 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
7: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
1: 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
10: 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及能
11: 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

0: 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 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
2: 人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
3: 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接种及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
4: 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
5: 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下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6: 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
7: 是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
8: 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
1: 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0: 其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
1: 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
10: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
1: 利亚队
10: 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
11: 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
12: 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
11: 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是
1: 正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
13: 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演习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河，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
10: 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
14: 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男犬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
15: 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
14: 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
1: 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
10: 线。
16: 大海无惧风雨，
17: 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北京时间10。
2: 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自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河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的合同。此刻提示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
16: 好原料才有好。
18: 多角度
19: 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画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即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20以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
8: 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他是一个他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坐、躺都能动起来，
19: 怎么去说？
8: 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设备，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
6: 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运动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
19: 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
6: 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病危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
19: 是，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
8: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都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当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
19: 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
8: 啊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它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群体提议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短，那我们在西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他的横向的一些，
6: 他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 那么

0: 总体上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呀。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应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的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3: 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
1: 啊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营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
6: 心惊胆战啊！
7: 高空抛物，头顶上的安全。
8: 比如青春的岁月，写裹着丝丝缕缕的伤痛。林慧萍，说是。

0: 到了自己，原来虽然没有春天。
1: 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放心吧。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
2: 这饼干呢？
3: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
4: 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
5: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每个人对成熟都有不同的理解，他与年龄
6: 是不是谎言？如果你说他是谎，不成熟的人往往会犯这样的错：一个只在解决问题，到底为什么对方是这样想的呢？他这爱是一门生活的艺术，抨击甚至伤害上的升级啊，更是情感上的。不同人的眼中组合就是市场和销售团队，知道对方的立场，容得下彼此的观。然而不管说是帽子还是帽，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思维方式，怎么那么奇怪？当成熟不只是掌握更多的事实观念，然后呢还能把事情做得，不知道跟人干仗甚至动刀为虚交了多少志趣相投的人，而是接纳。其实看老剧，妈妈很喜欢，她看剧看的勤实。有一天妈妈看我吃完饭就是显然没什么底气，怕惹我不高兴，如此的小心翼翼，哄的老小孩嫌弃，哪怕一无所有也他们放在心上。小公司本来发展平平，上演的成绩，所以知名度并不大。实在不好意思，这个电话非常重要。他就亲昵地喊了一声坐。那家恭敬温顺的态度给大哥的公司，疼爱父母的人，爱父母是诸德之本。会成什么样的人是失败的人？500强公司的高管，他本是农村的孩子，因为父母也特别为他高兴，觉得儿奶奶看说乡下人不卫生，别少气，垫脚石，别让你的熏是不会睡啊。我知道不经意的打开游戏，哈哈，问我晚上不睡觉你在干，摇摇头，白天和深夜很模糊。

0: 感觉这么难。他们发光，大家都说深夜的人都全都熄了灯，一片漆黑。地铁、轻轨拥挤，就越觉得世界只剩下自己机会与自己相处，才有机会详叙多少钱和滴的一声熬夜上瘾的原因。攒面对的勇气，地，只是别忘了养精蓄锐，明天浑然天成的气质，其他不被人知的任何感觉。夸张地说，坚定何在？
1: 实播报，实时播报。
2: 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包夹屯站，新路高速新
3: 筑妙笔诗韵
4: 家，
3: 夏至
4: 我言秋日胜春朝，要哭丧
3: 春陪伴，无论是非
5: 从视角看待问题，格局的本质即，比如如果你遇到一个人类似的，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会豁然开朗。当你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了，而越是底层的人呢，就越是跟有格局的人一起同行。当别人讨论最新社会趋势，你真格局呢？首先是知识类的认知体系，懂得如何解决问题，一句去见那些你未曾见的，只是诱因，归根结底还是小事，而与人斤斤计较更不难堪。与人合作时，一句话胜过我们几年的摸索。当然了，在没有遇到高人之前，一程一程的出发，一期，你说是吗？再者，我觉得这四个阶段，一个书房，每天听10到20分钟的书籍，我认为只要是比我们厉害的人，都可以。

0: 何让引进职业经理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结果，一直以来啊都授权的环境。作为老板，此时集权和分权呢？集权和分权是企业家和第一个企业家的决策困惑，企业的定位困惑。企业约保姆，一约管家，一约企业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要回答一个着眼点不一样。创业型企业家成王是根据业绩给予合理的报酬，一个呢内心需求的标准。第三，我的干扰，如果出现超越绩效目标，一旦超出业绩目标和预算范围呢，老板
1: 万物兼忌，大气是做人的品格，是
0: 问题。大气之人懂得坦然，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随时蔺相如胆怯了。但是皆相本，待人宽一分是福，逐渐养成了格局和见识。若是遇事便沉沦其中，之一苏东坡正是几百年以来日子过出花来，眉头舒展。生活中很多事不可避免，自知者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底冷汗，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感到了舒心不已。从这个故事里反省自己，人生才能够大海之宽，滋养万物会洒脱。对己呢，要保持豁见，大气做人是每个人都
1: 生活的美好，反而会在欲望的驱使下。
2: 就是有些人呢被名利所惑，那就是多积攒私房钱后呢，就以他过度积蓄私财，言行举止非常聪明。人性最大的糊涂嘛，就像人他们完全不顾及君子爱财。
3: 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
4: 不足，这张，哎呀，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
5: 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
6: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
7: 不乱说话，不乱交友，但到了一定年龄就该学会收敛自己说话。中年是一道坎，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起留在西海创业，第一个搬离了城中村，有各自忙碌的缘故，并不以为意，随意说的。有守口即守心，与交友的问题，在外人眼中加他微信的人，但基本都会被他的意义。高晓松觉得，虽然赌告别无用之交，腾出时间，关系越简单，生然持久生香，习惯才落入了困境。这古话说得好，人无远打拼的普通人。妈妈从事家政保，看这部剧时万般慌张，保老人安根的底气要用钱才能撑，是减法，不断沉淀。愿你忠于自己，

0: 会走上怎样的人生路途，去
1: 整个宇宙都会配合你。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名校毕业生做事后，他才得知这位竞选以他的能力可以找到更好的公司，有个一边抱怨公司没有人情味，一边抱怨多让你抱怨的状况。说你内心相信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他会胎死腹中。几年后脑部肿瘤，面临失业，靠与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是我创造了并积极发挥自己的管理才能。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去年赌王何鸿燊去世时的，可在13岁那年，命运被公交司机赶下车。牙疼何鸿燊明白，想要改变命运，只能做选了香港大学。因为港大学霸愿意跟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做朋友，这很会进入什么样的世界，就会遇见

0: 监牢。
1: 我们都习惯了依赖他人，年纪渐长，
0: 人如果能做到不依赖任何人，那知乎网友夏，从小到大他都很依赖父母。从此以后，夏天感觉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3: 185人，
4: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
5: 闻，安全行驶，拒绝
6: 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7: 我们重大的意义，凭什么要委屈自己迁就你？万分的后悔。

0: 有时候感情中最让人心酸的，
1: 而是面对你还是会在心里为他保留一个位置。那么前面所经历的心酸与曲折街头，去想他，则落在我温暖的心房。

了太久，因为没有伞，是因为没有带伞，而不是因为其他酒，而现在要依靠，不得不心疼那个一直在假装坚强的你，释放情绪，适当放松心。

0: 不到别离，只趋未来。
1: 我下的热情，微笑中的忧伤，不说也懂。很多人，他对你说过的话会怀念，他留的倔强，只不过我忘了不懂你，可是你却不愿意。希望有一天

0: 沉默。
1: 世界上最伤心的距离，是你
2: 不离不弃地陪过你，那么离开只会变成或远或近的事。
1: 婷婷，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
3: 生动辽宁，畅听完站至三面传站，登辽高级，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4: 有且真相，老去，我还能开车。
1: 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
5: 生活的艺术。雄踞美国畅销书排，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林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乐观开朗的父母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后使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号角的养分。多年以后，林语堂激发我的天才，这句话用来形容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热忱的痴人们却被成功所追，可比喻生动。我们现代人的毛句对妻子廖翠峰解释，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儿，是他默默准备好一日三餐吧。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游刃有余。得妻如句号，有一个人不说家中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典故的时候，林语堂却不徐不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行事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到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拼图软件的年代，他突发奇想，将自己行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儿，林冲诗人才女友《红楼梦》里的林台的林语堂用一句话结束，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天真的乐趣。不要为了抵达终点。
6: 小曼向左，唐英向右，傲女子总或多或少带着的心理。诚然，当对照，世人未知，也许有的女子静比动，一动一静，无意间颠倒了众生。和也很喜欢她温文的谈吐，也是真诚如同赤子。求学期间就常被外交部收入不菲，名望颇高，不能用嘴去吹汤。过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时尚的尖端。权威女性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杜丽娘一个扮演柳梦梅，首次演出引起了极大轰动。陆小曼和唐英拿捏得死死，当初因与徐志摩热且终身无法生育，志摩爱极了小曼的灵气，小曼是样样来得，可她所有的谩骂之声都涌向了陆小曼，忘记了事情的真相。

0: 是背后的尊严。他认，可惜醒悟比唐英是清醒而理智，得到了唐父的极力反对。这二十多封情书他一直珍藏。离婚后不久，唐英魂不在意，沉重打击是外在力量的毁。智魔王故后，小曼与温瑞武约，曾经那么爱美的他，有人见过晚年是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登辽高速死于驼北站96199，辽宁高速住
2: 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是
3: 平五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
5: 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
6: 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7: 朋友圈也没了爱心点赞，日渐成熟后才恍然醒悟，总有人不断挑战着你的底线，打探一下消息，给点意见，这而已。原来张杰早被激怒之后，不仅联合同事冷落，默默远离就好，翻脸来丰满羽翼。一网友雪落无尘不完的悄悄话，从暗恋的男孩，于是他没再说什么，直到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就是，你的最后一淡漠成为了回不去的昨日，并不必再纠缠。感情的事情，人坠入了爱河，攀柳带被言语间全是被爱情不再温柔体贴，动不动就斥责。漫画家吉米都要学会抽身而退，真正的清醒是遇
6: 上吧。
8: 卖家说，人生横万里，如何在万丈迷津中找到一丝渡人，他人迷茫时指点一下，但是于心中燃起微微亮光，能曾经刁难过你。面对这些人，你依旧爱返，福往者福来，有功有失败，有高潮有低谷的人。

0: 四，渡人、渡心、渡自己。
1: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才会有意义。很多人，所以今天讲养生，就为许多忧悲在五脏属肺。可身体就像我们心灵的记事本，通常能看到身边那些情绪不好的没有了年轻的活力，所以健康的基石才能在未来的日子。民间有句俗语，民以钱在危害，黄帝内经中有物生增减，即把饮倡导在饮食上要有节制，合乎中出两天时间进行轻断食，子产品不离手，避免熬夜，信息涌入我们的生活，尤其手机目不转睛，心思焦虑的挑衅，每一次放不下的手机都。所以为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大家做到以上这三点，保持身体的
2: 跟着所向披靡。人人都有犯错的事，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可又有谁知晓他也曾因体重为他提高成绩的最大障碍。此生了，清醒的停留永远胜过盲目的前行。将母亲留给自己的13万元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推脱自己。
3: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4: 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5: 叔叔已经开，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主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2: 雨水这两个字，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里好像能听到小麦。

生活之中随处可见的天气，指你的吐司甜品，但是这首歌的那首让你耳朵愉悦之后能有思考的歌曲。

0: 亲爱的听友们，
1: 零点整，
2: 六块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才全线。长深高速康平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3: 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聊，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
1: 时播报。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公里处，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缓行有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
3: 丞相，我们总算
4: 争。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带流行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既保留了。

0: 下面推荐一首黄勇带来的歌曲。
1: 一月不断相逢，在末想到秋痛，工作天论对错，爱的有太多，给不起的或许。
2: 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交通事故原因 G2512 富锦高速去往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

0: 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
1: 如真无门，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0: 行。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密路去往锦州方向，在锦州地区110公里。
1: 幸福，
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 这首 Random Day。

0: 报，矿山直播报。
1: 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部义县站、七里河站锦州方向入口封
2: 闭。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
3: 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配
4: 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
5: 才能再谈。

0: 公里，云服务热线024961999。一个摇。
1: 郭春雷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

于2018年创作的一首歌曲。

0: 独有的幽默与浪漫诠释了现实。
1: 山谷六破位，当人家站在山顶吹捧所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4: 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您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咬啊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

0: 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 在下雨天，
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
3: 找灵感，相声曲艺与流行处逆境顺境都要保持乐观。

0: 生动辽宁，畅听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
1: 刚才是谁报警？
2: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
3: 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
5: 和富有哲理的歌词传达了关于
6: 都是模糊的。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
0: 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

0: 是他们电声的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
1: 避免事故需谨慎。
2: 庸俗要吗？

0: 在 Jam 的虚度年华，
1: 把你的衣裳破，心不在焉，穿上染风。
2: 北京时间，
3: 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安。
4: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
5: 电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6: 这是有意，大头儿子真聪明。
0: 叙述了他与歌迷共同。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
3: 张学友，1961年7月10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专辑中的歌曲。

0: 歌曲描绘了一个冰冷的冬天，寒风
1: 被寒风打湿的清晨，问还剩下多少。
2: 北京时间
3: 力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才024-96199。辽宁
4: 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
5: 飞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7: 4点钟总会早醒，背后的真正原因。
8: 经常凌晨3-4点钟醒来，主要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以至于就很难睡一个好觉，甚至睡着睡着呢快速入睡。其次，在睡眠前补血，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食物，
9: 过程叫做绝经。那绝经呢，只来描述的讲叫女子期呢，是因为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呢，以七为数，那7-5岁。所以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绝早的问题呢，那如果你是在40岁之早呢，那通常呢都代表着身体的那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说哎，你呢经期延长了，那你可能呢月经呢停止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预示着月经周期的延长，尽量的减少出血。
7: 这种致癌水果国外早已禁售。
10: 在网吧里面打游戏，父母年事已高，也有赶紧打电话急救，顺便通知他的该水果已经禁售了。但是我们国家，
7: 大家眼中的胃疼真是胃的毛病吗？董荣芬医生讲如何分别疼痛部位。
11: 很多人还是胃，那么靠右侧一点的一般就会有右侧一点的有12指肠。我们很多病夜间痛多数呢是一个12指肠的问题，是小肠的溃疡啊，小肠的炎症啊，是痛多数属于脾虚造成的一些炎症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侧的胀满或隐痛的时候呢不是啊，但具体的情况一定要
12: 认为这个泡热水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之道。脚的过程中，那么被浸泡了这个身体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血液回流。时间血糖升高，若控制的不好，那么末合起来大概有2亿之多啊。所以像
13: 只能吃到什么花生、瓜子、糖啊，就这几种东西。
14: 就是男人他的生命周期，他的寿命又比女人短，是77.6岁，而男性的比。它的基因的染色体是2个 X， 我们的男性的这个端粒的长度缩短要快，女的那么不良习惯更少一些，工资养活自己就好了，而男人呢要养活经常锻炼啊，不良生活习惯一定要改掉。第二，非常的复杂，如果你压力很大的话，心情非常压力。
15: 气虚和血虚呢，气和血的关系啊，我们应该怎样来补足气血呢？我们可以通比如说红枣、枸杞、阿胶。
16: 到底真相是不是这样的？最近单组11点到12点上床睡觉，第一几率是最高的，尤其是猝死或者说，对于有早睡习惯的人，我们说白了，现在来说定义熬夜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病。不说别的，我今天1年多之后，以前健健康康的情况，那你天天12点之后睡觉，真的增加。
10: 杜绝不利于颈椎健康的行为，在积极除此之外，游泳还能让人的肩部以及背锻炼方法。想要做好这个动作，就要做颈部保健操。眼保健操相信很多是半分钟的时间就能很好的缓解。
17: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伤害死亡排有很多种，像本身如果患有严重的发软摔倒在地，那第二种就是有一部分老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当如果这个疾病呢也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同时呢避免就是携带过重的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
9: 冬泳啊，它会刺激我们血管的弹性。你有过很多年的冬泳的经历，你也有凉水澡，你绝对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是如果你在春天、夏天、秋天。

0: 的运动量就藏在家里面了，一点都不动。你绝对身体要除身运动啊，慢走啊，慢慢的跑几步呀。
1: 说一定要注意哈，最好呢别和这几类食物一块儿。地瓜呀，这海鲜本身属于寒性的食物，它在于升比较高。那么您在于高嘌呤的食物同时的时候呢，较高的嘌呤，两者同时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体内
2: 分泌呢对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混合，表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
3: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肉类食物，国家东北地区啊，可能有个别地方他是喜欢吃这个鸡屁股上，它是有一个叫做腔上囊。
4: 医院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原因，这里面有六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是心肌梗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胸闷憋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啊，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症状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应该耽误时间。
5: 长期洗
6: 一个男的，我们胸腔镜它前面有点夸张，但是你真正用肉眼看到了他的肺管、支气管，再达到肺泡，整个的这一个痛已经喘不上气，当然这不会马上出现，可能要到
5: 哪些食物能多吃？李岩医生提醒，
7: 吃的均衡并不是说每天只吃新鲜的水果块，脂肪肝的改善也会很快的，就用增高的类型来判断。我们
8: 中国人就吃两顿饭啊，好多人长寿产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让人一天这么好多朋友说现代医学怎么认识吃早饭，为什么年轻人尤其是起得太晚熬夜，吃晚饭的可以让你基础代谢率降低。你这个以前呀，人们这一天呀，10点

0: 我们作为医疗，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还要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的患者，提高他再讲说应不应当治，即使你的肿瘤。所以说治疗肿瘤，第一呢就是饮食的调控。一般的肿瘤的患者呢，我们吃不了了，你能够活吗？也不能活了。所以说也比较重的也慢慢的转。
1: 大家切莫乱吃药和病急乱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那这个等等啊，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二
2: 下，提早检查。
3: 很多癌症在出现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癌症，所以说这节课是不是非常大便？那大便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改变啊，出现黑色柏油样便，就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有可能是上消化道大便排便习惯的改变了。最近呢，出现了肿瘤，出现了异物卡在我们直肠小便，那小便最重要的就是小。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叫边站，沈康高速全线
6: 车辆起步。
7: 我不信，
8: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可我妈到学会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与
2: 风送晚入苏，
0: 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

0: 美好。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
2: 词汇贫乏。
3: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 之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3: 太可。
4: 他哪儿都好，就是休假了。
5: 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
3: 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
2: 关系啊？
3: 关系大了。我爸出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6: 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7: 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雨地区小雨，今天夜间降雨减弱。
8: 提示：明天降雨趋于结束，气温。
7: 防范应对工作。
8: 我国自研103号汽油。
7: 资金助推消费提质升级。
8: 中科院大。
7: 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8: 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运输部门加大对高速公路及国省干
7: 满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运列车特大批发市场。今年五月以来，有意通过试点陕西在大型枢纽机场建设
8: 汇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级别甲醇双
7: 大门港出口储能集装箱的单航次最大批量，
8: 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
7: 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
8: 全力冲刺2026年下半年建
7: 天喜架起的通道桥，也是国内首座跨越运河
8: 江新区高速公路五两高速凤来大西蒿大跨境复杂环境突破的典型代表。
7: 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
8: 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
7: 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复函，聘优势深度挖掘口岸资源潜力，持续
8: 赋能辽宁 ETC 秉持服务民
7: 巡查时发现路面一摞白色包裹，保障道路畅通，守护群众平安，是
8: 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优质消费资源
7: 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清热储清提升1/3。科研团队
8: 综合。

0: 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财务管理新知识、新业务、新要求，
1: 那是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我转行到财务领域工作，通过勤学苦练、多研，
0: 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在
1: 流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和列出了高速公路行业财务和工程师请教反馈本。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任务和考核指标，在二，他也连续四年被省公司财务部强同业务部门沟通，先后两次
1: 隔业务部门的数据来源计算700多万元，完成了六级编制各部门的预算。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4: 派一派行侠仗义，
5: 严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为。
6: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曲的名字朱老三。最初让人联。

0: 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
1: 文明交通，你我
2: 如仪的细节，让每个与宠物相。